0: 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点力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将白色核弹黄蓉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点力。
1: 1000 days of flop radio. Here's to 1000 more. Smack my ass!

0: 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神奇的鸡蛋反杀机会，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 Oh, oh, oh. Smack my ass.

0: 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，获取一个不神奇的鸡蛋纺纱机会将白色和蛋黄融为一体，这不神奇吗？点击的链接我简历。
1: This is Flop Radio.